但这就送下举现来讲举目龙的康松吧没人没有心都通是啊但是举多少谁举多少才能吃一杯月这里谁把德语苦路天不见谁也把这些歌手在这儿二十岁日本谁家引路他娘把这教育送入职场是对的也特度里啊送入特度妈的特度里啊二十个特度的送入特度你写呗但是带动送入的确二十特度二十特度的确这让到你二十送入的经过了他们这谢谢他的出席的局面如今你的呢这让到你二十送入的经过了他们这谢谢他的出席的局面如今你的呢在这里拍摄特别的空的什么能行给他妈大给劝着他们家老我谁给塞了吗我谁给绕了吧拍摄告诉我的怎么能怎么去路不过的他们家老那定住了可是弄给定住给切完了是的定住弄的定住切他们家切过了吧大家能信给这个超容的超容者的那个去人心的满代表吧定能信能准备写把路不过他的我谁给再度下来是我谁给让在这是是吧但是把这大给余地的这什么什么对吧那些钱呢送给你等你这个再这个送给你们没信的但刚才第一滴过了雷龙给月的吧因为印度山呢第一滴二十个呢热吧实际他妈他的选择他们这了他二十个三难着我来下的吧去查算实际的印度还是第四个月色的二十村主机经过他们是稀稀塌塌的初级的具备如今东尼的与宇宙的逻辑被逻辑进宇宙为谁的他们大概却他们这个确实印度在呢西南个却他们这西特勒下午印度在呢等着这边过呢逻辑路进来呢他第一时候的他呢他们没有松住激情吧露住学习那我他呢当过的所有产的学习呢康多样的这句吧康多样的这句吧松住松住住过这些都是这里他安德什么他为如今如今问题得动松住些他得动松住的压制了啥呢他来下的工作就没留他当松住你不他当团结为谁给你不的顾的图书如今都有的问题你的确可是定义松住些大家定义松住松一把的土木门一边松住记清吧路住松的长呢人不喜欢团结为三堂人不喜欢团结为三堂你一人没被他说的松住故事就松下确实叫做逻辑被即使就没得被经过他马界被有些为三堂你松住两百你都丢出你台湾全部一些经历他们带用那时候的开启春的热巴了就没那时候那些写送说他太大了定义这么没有没写呢团长们吧外省的党团结外省的党工作的吧你就没有定义不定我就都错过印度马基本尼春的达尔就没拿手送南线查瓦前内巴堂就没你我没得马基本工作的团长把一人没被

0: So it is important to be present as a complementary factor or a reinforcing factor. And the bodhicitta, this altruistic intention, is arises from the force of compassion. So it is the compassion towards all sentient beings which then give rise to the bodhicitta, which is accompanied by two aspirations. One is the aspiration to bring about the welfare of other sentient beings, and the other is the aspiration to attain Buddhahood for their sake. So when you have such an altruistic intention endowed with these two aspirations, then you have actualized or realized bodhicitta, the altruistic intention. This then motivates you to engage in the bodhisattva's deeds, which are enshrined in the practices of the six perfections, and among which the most important is the perfection of wisdom, which is the sixth perfection. So this perfection of wisdom is this direct realization of emptiness, complemented by bodhicitta, is what is a level of realization which is actualized when you reach the first level of the bodhisattva bhumi.
1: Oh yeah. 但是呢,他开始学习,普通话不知道,然后他不接受道,现在,他送的,这里啊,嗯,告诉我的,我们家里啊,他感到这个中的,新疆的中的蒙古是不是这个,他也被拿呢,第一,俺那俺那就地度，台湾对吧？他东边面对不起，但俺那就让俺个也不去。今天因为就是呢，地度的，俺那俺那做了，就这个，同行吃瓜子的，或土狗吃瓜子，或吃用完盐的，但今天个地度的看得重，地度的，娘们说娘们个，俺们扛啥些的，肯定行吧？ 但那俺们今天他会用这个药的，所以今天印度他这都用干的，大干嘛是的，看到这个他心就是这不就是差这个药的，这些都，哎呢，调的东西，看了点那样个，记得被亲人给见，俺那就变成旅游网络了，是吧？其他个呢，心里就起诉着了，是吧？
2: 等那个他亲人给蒙古籍的吧，第一的，肯定是穷的，家里是穷的，现在他这个的用这个药的。在等那个他呢，当我，哎呢，可是我不给，电话的东西，亲人给点的，哎呢，也他都呢，就没得穷的是这样的哦，养的这个大概就是穷的是这样的哦。 等这个，俺当就是拿着去可以用这个药的。但等呢，这都弄这不不，俺大干干啥啥的，可建议就在呢，这俺那就落天界了。俺呢，米个熟汤了，等呢，俺呢，俺汤啥子？米个汤啥？这几个没有吧？米个汤了，等呢，俺汤啥子？落天界就晓得多啊。
1: 他都被各位，俺们是老李呀，被那俺也捋的，俺也被那捋被开始的被改心靠不住，然后被内向的捋住的，这个身被，哎呢，内心的么个，等等这个被他身的这个接不牢什么全部人呢，就接不牢三百，接不牢，老拍不少了，他讲的接不牢呀个，接不牢得不了这个，等那个上面是来的啥呢？接不牢看的。 他从旅行了往就那个俺这个不是的，这个月的不是老了就下的了吧？在这个等呢，到那俺是样的，三木是当用的哦。但是俺是的旅行了往就是干净。但是到马赛呗，哎呢，趁个钱得干净个下边呢，趁个嘛能得了哦。你那出门着呀？原来不是旅大概往的下边呢呀？
2: 虚拟主义、蓬勃的、改变主义啊，蓬勃主义是不是清楚的？一年，哎呢，我是要积极，我选择的，我谈判的，我改变就是现在要积极。

地坦塔山提克亚牟尼瓦法智囊萨达沃美苏南布达达萨那卡罗阿扬巴丹Dhamma Savanakalo Ayang Padam